0: 吗？
1: 叫恁去哪里？你不要哭，侬抱那人民呢？哎，听懂啊？
2: 说
1: 起
2: 来，
1: 哎，那我个母呢？哦，该多少钱呢？哎呀，那我个母，那是
3: 你胸脯在看的，
1: 那
3: 我
1: 赚的，赚不了个钱。哎，给我一
3: 波，
1: 来，赚了没？钱来了，来，I'm coming back，算了，你吃苦。